今天是十月六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英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美国众议院议员乔·威尔逊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部队和飞机。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周一，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在利雅得举行紧急会议，召开根据麦加联合防御协定设立的战略政治和国防委员会会议，旨在加强三国的联合防御框架。此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三国讨论了支持沙特阿拉伯国防的措施，同时也探讨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问题的途径。美国众议院议员乔·威尔逊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共和党籍的威尔逊通过总部位于美国的 X 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号，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的联盟协议发表了评论。他写道。

麦加防卫联盟具有成为中东的北约的潜力。威尔逊表示，我感谢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面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袭击时动员了该联盟。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外交部就今天举行的麦加防卫联盟战略公制与防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会议之后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委员会决定立即开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在此框架内，按各方国家法律的规定，在已达成一致的安排下，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商定的军事力量与能力，并迅速部署这些力量，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加强应对威胁的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与集体能力。据报道，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部队和飞机。巴勒斯坦官方消息证实，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受伤。袭击者殴打当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并破坏车辆。与此同时，非法定居者和随行的以色列军队焚烧了多处居民民居和生畜棚。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被占领的地区，位于盖勒吉利耶省的伊马廷村，4名巴勒斯坦人遭到非法定居者用木棍和石头袭击，身受重伤。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也门军方称，政府军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后，占领了都巴布区和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萨巴通讯社报道称，在人民抵抗运动的支持下，民族之盾和南方巨人旅攻占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都巴布。政府军占领了关键阵地，切断了胡塞武装通往曼德海峡的补给线。胡塞武装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军用车辆和装备遭到破坏或损毁。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在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会晤时表示，与一个不断实施制裁、进行暗杀和撕毁协议的敌人美国谈判毫无意义。根据伊朗总统府的声明，佩泽什基扬与米尔佐扬在首都德黑兰会晤。佩泽什基扬在会谈中表示，我们与美国的问题在于，每次坐到谈判桌前时，战争都会被强加给我们。他指出，华盛顿政府在3次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这表明美国并非在寻求对话，反而意在摧毁伊朗。佩泽什基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信。伊朗是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美国仍以毫无根据的指控对伊朗施压。他还指出，伊朗已在联合国讲台上表示对核活动的审查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在每次检查期间，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都会被定位并遭到暗杀。佩泽什基扬指出，美国尚未对米纳卜学校袭击及其中死亡的168名儿童负责，却仍谈论人权。他说，与一个总是实施暗杀、施加制裁、施压并破坏协议的敌人美国进行谈判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民族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份美国机密情报评估警告称，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裂痕可能使以色列面临内战或国家崩溃的风险。这份题为《内部裂痕》的分析报告由中央情报局的红细胞小组于8月撰写。红细胞是一个专门提供另类战略视角

机构。该评估报告概述了以色列在10月27日议会选举前夕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压力，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局势动荡。主要摩擦点包括严重的经济萎缩、国防开支飙升、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定居者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以及社会对极端正统派男性免服兵役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美国正在监测俄罗斯疑似肺鼠疫病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俄罗斯报告的一例疑似肺鼠疫死亡病例，并随时准备向莫斯科提供援助。我们正在非常重视此事。我们刚刚得知此事，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特朗普称，这起死亡病例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并补充道，多年前肺炎更容易治疗，但现在微生物和病菌变得更强大了。不过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会帮助他们。任何遇到这类问题的国家，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证实，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Fethullah Gulen 为您演唱《Alem Biliyor》。

各位听众，你们好。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走到户外，手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那些如今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掌握世界的卫星，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出来。然而，当他抬起头，星空就在那里，数百、数千个闪烁的光点。那一刻，人们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类仰望星空，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它充满敬畏。我们学会了阅读星空，学会了像解读一种语言一样去破解它。因为有时候，天空就是大地最精准的地图。在中世纪，提到耶路撒冷，人们通常会想到城墙、礼拜场所和圣地。然而，这座城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科学面向。耶路撒冷曾是一个精确计算宇宙运行规则的数学中心。现在，让我们带您走进耶路撒冷狭窄的街巷，来到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连门街上的历史悠久的哈里蒂耶图书馆。该图书馆创建于1900年，是巴勒斯坦第一座由私人创办的阿拉伯公共图书馆。馆内藏有约1200份珍贵的古籍手稿。在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和哈里蒂耶图书馆等机构保存的这些手稿中，有许多关于天文学和纪实学的珍贵的著作。这一科学遗产最具体的例子之一，与14世纪天文学学家凯拉吉有关。凯拉吉曾根据耶路撒冷的纬度专门编制天文计算表。这些计算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被视为神圣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经过纬度测量并以数学方式确定其在天空中位置的城市。因为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颗星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也会随着您在城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针对耶路撒冷需要进行单独的天文计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耶路撒冷天文学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事实。说到天文学，你的脑海里或许会立刻浮现出拱形高耸的耸伟的建筑和壮观的天文台。然而耶路撒冷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巨大的天文台，那么你找错地方了。因为现有的历

史事中的记录，以及将知识铭刻于心的学者们。或许这正是巴勒斯坦科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一面。有些科学中心最重要的建筑从未被建造出来，他们最宏伟的建筑便是知识的本身。巴勒斯坦与星空之间这种深厚的联系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段故事如今仍是在一种令人震撼的科学坚守而延续着。2012年，加沙迈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的一步。加沙伊散大学、阿克萨大学和艾兹哈尔大学组成的学术网络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教习。天体物理学学家巴拉卡博士被任命为该教习的负责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的巴勒斯坦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浩瀚无限的宇宙，在加沙地带继续开展天文学研究和教育。这种科学上的坚守也让巴勒斯坦的名字被带入了星空和正式的星图之中。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 NameXWorks 命名的活动，将一个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的恒星系统的命名权授予了巴勒斯坦。根据经过巴勒斯坦民众投票确认并正式登记的名称，编号为 HATPI-23 的恒星并命名为莫里亚。这一名称取自耶路撒冷的历史山丘之一，围绕这颗恒星的运行的行星被命名为耶布斯，名称源自被认为是耶路撒冷早期创建者的迦南人部族。如今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官方数据库中，这一恒星系统以莫里亚和耶布斯的名称而记录在册。一段在地球上边界问题上饱受争议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如今仍在距地球1200光年之外的星空中延续着它的存在。巴勒斯坦科学史上的这些篇章并不仅仅是留在书架上的理论，它们被用于寻找朝拜方向，在沙漠中辨别方位，更重要的是让巴勒斯坦的存在向宇宙发出自己的声音。星空成为巴勒斯坦在大地上的历史记忆，如今城市在天空中成为一个个坐标，在地图上成为一个个点。现在是时候讲述那些追随着这些坐标沿着这些道路前行的人们了。一名商人将踏上的旅途，一位旅行者会把沿途所见记录在笔记本中，一位学者则会将自己的知识带到遥远的港口，知识也将随着人类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星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些追随着这一方向踏上旅程的人们的故事。下周我们将在行走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一主题下，追寻旅行家、商人和学者们留下的足迹。在我们再次相聚之前，请继续仰望星空，也继续凝望巴勒斯坦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祝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作为世界法律基石之一的被告或者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原则。该原则与在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伴随这一原则，它被视为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的支柱之一。

首先，让我们用今天的土耳其语来解释这个课题，以便我们年轻一代的听众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有些过时的语言所造的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宣称的主张。这一命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效，在当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原则与公平审判和公正原则密切相关。作为公平审判原则的一项要求，各方应在平等条件下接受司法审判。原告有义务证明其诉讼请求，这对防止对方当事人进行不必要的辩护非常重要。这一原则保证了法院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由原告承担举证职责，可确保法院保持公平，仅根据所提供的证据作出判决。此外，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检方及检察方面也有义务收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申诉人的举证职责可防止任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刑法中，被指控犯有刑事犯罪的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受到保护，在其被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原则框架内，这种情况下，证明犯罪是检察方面的职责之一，因此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一原则，似乎是一项不可更改的自然权利，但它实际上是近代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在宗教判决等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庭上，情况要糟糕的很多。将被指控为女妖或者背弃宗教的人被扔进浊水中，如果他们幸存下来，就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这种做法，不幸成为了历史的黑夜。

0: 我作为本节目的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美国众议院议员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英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美国众议院议员乔·威尔逊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部队和飞机。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周一，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在利雅得举行紧急会议，召开根据麦加联合防御协定设立的战略政治和国防委员会会议，旨在加强三国的联合防御框架。此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三国讨论了支持沙特阿拉伯国防的措施，同时也探讨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问题的途径。美国众议院议员乔·威尔逊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共和党籍的威尔逊通过总部位于美国的 X 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号，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的联盟协议发表了评论。他写道，麦加防卫联盟具有成为中东的北约的潜力。威尔逊表示，我感谢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面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袭击时动员了该联盟。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外交部就今天举行的麦加防卫联盟战略公制与防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会议之后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委员会决定立即开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在此框架内按各方国家法律的规定，在已达成一致的安排下，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商定的军事力量与能力，并迅速部署这些力量，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加强应对威胁的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与集体能力。据报道，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部队和飞机。巴勒斯坦官方消息证实，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至少有八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受伤。袭击者殴打当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并破坏车辆。与此同时，非法定居者和随行的以色列军队焚烧了多处居民民居和生畜棚。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被占领的地区，位于盖勒吉利耶省的伊马廷村，四名巴勒斯坦人遭到非法定居者用木棍和石头袭击，身受重伤。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也门军方称，政府军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后，占领了都巴布区和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萨巴通讯社报道称，在人民抵抗运动的支持下，民族之盾和南方巨人屡攻占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都巴布。政府军占领了关键阵地，切断了胡塞武装通往曼德海峡的补给线。胡塞武装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军用车辆和装备遭到破坏或损毁。

0: 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在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会晤时表示，与一个不断实施制裁、进行暗杀和撕毁协议的敌人美国谈判毫无意义。根据伊朗总统府的声明，佩泽什基扬与米尔佐扬在首都德黑兰会晤。佩泽什基扬在会谈中表示，我们与美国的问题在于，每次坐到谈判桌前时，战争都会被强加给我们。他指出，华盛顿政府在三次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这表明美国并非在寻求对话，反而意在摧毁伊朗。佩泽什基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信，伊朗是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美国仍以毫无根据的指控对伊朗施压。他还指出，伊朗已在联合国讲台上表示对核活动的审查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在每次检查期间，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都会被定位并遭到暗杀。佩泽什基扬指出，美国尚未对米纳卜学校袭击及其中死亡的168名儿童负责，却仍谈论人权。他说，与一个总是实施暗杀、施加制裁、施压并破坏协议的敌人美国进行谈判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民族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份美国机密情报评估警告称，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裂痕可能使以色列面临内战或国家崩溃的风险。这份题为《内部裂痕》的分析报告由中央情报局的红细胞小组于八月撰写。红细胞是一个专门提供另类战略视角的机构。该评估报告概述了以色列在10月27日议会选举前夕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压力，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局势动荡。主要摩擦点包括严重的经济萎缩、国防开支飙升、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定居者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以及社会对极端正统派男性免服兵役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美国正在监测俄罗斯疑似肺鼠疫病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俄罗斯报告的一例疑似肺鼠疫死亡病例，并随时准备向莫斯科提供援助。我们正在非常重视此事。我们刚刚得知此事，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特朗普称，这起死亡病例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并补充道，多年前肺炎更容易治疗，但现在微生物和病菌变得更强大了。不过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会帮助他们。任何遇到这类问题的国家，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证实，华盛顿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Fethullah Gulen 为您演唱《Alem Biliyorum》。

各位听众，你们好。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走到户外，手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那些如今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掌握世界的卫星，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出来。然而，当他抬起头，星空就在那里，数百、数千个闪烁的光点。那一刻，人们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类仰望星空，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它充满敬畏。我们学会了阅读星空，学会了像解读一种语言一样去破解它。因为有时候，天空就是大地最精准的地图。在中世纪，提到耶路撒冷，人们通常会想到城墙、礼拜场所和圣地。然而，这座城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科学面向。耶路撒冷曾是一个精确计算宇宙运行规则的数学中心。现在，让我们带您走进耶路撒冷狭窄的街巷，来到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联盟街上的历史悠久的哈里蒂耶图书馆。该图书馆创建于1900年，是巴勒斯坦第一座由私人创办的阿拉伯公共图书馆。馆内藏有约1200份珍贵的古籍手稿。在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和哈里蒂耶图书馆等机构保存的这些手稿中，有许多关于天文学和纪实学的珍贵的著作。这一科学遗产最具体的例子之一，与14世纪天文学学家凯拉吉有关。凯拉吉曾根据耶路撒冷的纬度专门编制天文计算表。这些计算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被视为神圣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经过纬度测量并以数学方式确定其在天空中位置的城市。因为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颗星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也会随着您在城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针对耶路撒冷需要进行单独的天文计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耶路撒冷天文学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事实。说到天文学，你的脑海里或许会立刻浮现出拱形高耸的耸伟的建筑和壮观的天文台。然而耶路撒冷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巨大的天文台，那么你找错地方了。因为现有的历史文件显示，中世纪时期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建造大型的天文台建筑。那么，如此精准的天文观测和计算究竟是在哪里进行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耶路撒冷的天文台并不是由建造构成的，而是用学者们构成的。在房屋屋顶上进行的观测，保存下来的手稿，即使事中的记录，以及将知识铭刻于心的学者们，或许这正是巴勒斯坦科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一面。有些科学中心最重要的建筑从未被建造出来，他们最宏伟的建筑便是知识的本身。
巴勒斯坦与星空之间这种深厚的联系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段故事如今仍是在一种令人震撼的科学坚守而延续着。2012年，加沙迈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的一步。加沙伊斯坦大学、阿克萨大学和艾兹哈尔大学组成的学术网络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教系。天体物理学学家巴拉卡博士被任命为该教系的负责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的巴勒斯坦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浩瀚无限的宇宙，在加沙地带继续开展天文学研究和教育。这种科学上的坚守也让巴勒斯坦的名字被带入了星空和正式的星图之中。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 NameXWorth 命名的活动，将一个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的恒星系统的命名权授予了巴勒斯坦。

据经过巴勒斯坦民众投票确认并正式登记的名称编号为哈特派23的恒星，并命名为莫里亚。这一名称取自耶路撒冷的历史山丘之一。围绕这颗恒星的运行的行星被命名为耶布斯，名称源自被认为是耶路撒冷早期创建者的迦南人部族。如今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官方数据库中，这一恒星系统以摩尼亚和

0: 问题上饱受争议，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如今仍在距地球1200光年之外的星空中延续着它的存在。巴勒斯坦科学史上的这些篇章并不仅仅是留在书架上的理论，它们被用于寻找朝拜方向，在沙漠中辨别方位，更重要的是让巴勒斯坦的存在向宇宙发出自己的声音。星空成为巴勒斯坦在大地上的历史记忆，如今城市在天空中成为一个个坐标，在地图上成为一个个点，现在是时候讲述那些追随着这些坐标沿着这些道路前行的人们了。一名商人将踏上的旅途，一位旅行者会把沿途所见记录在笔记本中，一位学者则会将自己的知识带到遥远的港口，知识也将随着人类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星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些追随着这一方向踏上旅程的人们的故事。下周我们将在行走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一主题下，追寻旅行家、商人和学者们留下的足迹。在我们再次相聚之前，请继续仰望星空，也继续凝望巴勒斯坦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祝大家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作为世界法律基石之一的被告或者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原则。该原则与在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伴随这一原则，它被视为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的支柱之一。

首先，让我们用今天的土耳其语来解释这个课题，以便我们年轻一代的听众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有些过时的语言所造的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宣称的主张。这一命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效，在当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原则与公平审判和公正原则密切相关。作为公平审判原则的一项要求，各方应在平等。

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检方及检察方面也有义务收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申诉人的举证职责可防止任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刑法中，被指控犯有刑事犯罪的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受到保护，在其被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原则框架内，这种情况下，证明犯罪是检察方面的职责之一，因此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一原则，似乎是一项不可更改的自然权利，但它实际上是近代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在宗教判决等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庭上，情况要糟糕的很多。将被指控为女妖或者背弃宗教的人被扔进佛水中，如果他们幸存下来，就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这种做法不幸成为了历史的黑夜。

0: 我作为本节目的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启动麦加条约集体威慑机制，以应对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美国众议院议员强调，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有潜力成为中东的北约。也门军队占领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伊朗发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以色列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使其面临内战风险。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